0: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是什么东西啊？阿里茶
2: 哦，我当年那个同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他纯纯

0: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筑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是他住的你啊，他的钱。
2: 哦，那当然，明白，我同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

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国际油价上涨、通胀压力持续以及市场对

美联储加息等因素的影响，全球债券市场近期抛售加剧。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日前突破5%，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8月突破40万亿美元，部分国际投资机构开始调整美国国债等资产配置，美债市场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受到关注。管理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的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9月初建议，将政府债券在该基金政府债券投资。路透社测算，如果相关调整最终实施，该基金当前约215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持仓可能减少近800亿美元。美国国债将成为此次调整中削减规模最大的单一政府债券品种。欧洲市场人士开始讨论美国国债长期以来的所谓无风险属性。贝莱德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全球固定收益主管詹姆斯·特纳表示，美国政府债券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没有风险。他说，如果一家企业处于与当前美国政府类似的财政状况，投资者很难将其视为无风险。英国资产管理机构英士曼集团首席市场策略师克里斯蒂娜·胡珀近期也将投资者减少美国国债配置列为今年秋季值得关注的市场动向之一。他认为，美国政策不确定性正在增加国际投资者的不安，一些美国盟友将部分黄金储备转移出美国也反映出了相关担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开幕。这两天，上海各口岸迎来人员入境高峰。上海海关数据显示，9月以来，上海两大机场日均进境人数近6万人次，具体为5.9万人次，同比增长6.6%。为了保障涉赛人员能够安全顺畅通关，上海海关全面应用先期机检、CT、智能审图等技术手段，保障参赛人员和物资快速通关。美国国务院17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根据声明，这笔军售包括48架 F-35 战斗机和49台配套发动机，以及通信设备、备件、培训和其他保障设备，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战争。同时将研究加强保护韩国商船、原油运输线路以及国民安全的相关措施。此刻提示，说到高盐食物，大家可能会想到咸菜、腊肉，但是有一些吃着甜丝丝或者干脆没什么咸味的食物，含盐量其实也很高。这些食物啊，您可能经常吃，比如挂面、面包、冰激凌、爆米花、运动饮料和饼干等。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表示，在选择食物的时候，更直观的是去看食物包装上面的营养成分表，可以优先选择钠含量相对较少的食物，有助于减盐减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多地举行撞钟、鸣警仪式等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

0: 先烈珍视和平。日本有识之士呼吁日本政府正面历史，纠正错误，持续反省。
1: 高市早苗改组内阁
0: 战事的关键转折点。美国媒体预计，特朗普将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战后战略构想。美国拉海湾国家入局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5: 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40000000同胞不屈抗争，取得了标炳中华民族史册和人类和平史册的伟大胜利。
6: 95年过去，硝烟散尽，但血与泪的烙印永不能忘。今天多地举行撞钟鸣警仪式等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
5: 918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蓄意策划、主动挑起的侵略行径，给歪曲甚至否认历史事实。
6: 近日，多位日本有识之士呼吁，只有正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持续反省，才能真正理解和平的意义。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的报道。
7: 长期以来，日本部分势力刻意美化侵略，遮蔽真相，导致错误史观在日本社会蔓延。日本朝日新闻社前记者上丸洋一表示，日本市面上大量历史书籍为洗白日军侵略罪行，刻意割裂筛选原始史料，刻意遮蔽日军屠杀等侵华暴行的关键证据，通过歪曲史实得出虚假结论。这类篡改历史的毒物大肆传播，却极少受到社会层面的批判与纠正，持续误导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在他看来，对历史事实的否认和歪曲，不仅会影响当下的历史认知，也可能让战争的伤痛被再次遮蔽。
8: 918事变就是日本发动的，这是无法辩驳的事实。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日本的现代史才能真正开始。作为一名记者，我还是想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传递事实。战争期间，日本记者没有传播事实真相，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必须把事实真相传播出去。面对谎言，我认为必须明确告诉人们，这就是谎言。
7: 侵华日军后代黑井秋夫通过父辈留存的战争资料与相册，重新审视真实的战争过往，直面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历史真相。他强调，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困境，根源在于日本部分政客的错误言论与政策。
9: 一些言论，现在的中日关系并不理想。无论是95年前我父辈参与的侵略，还是近年来日本对中国采取的敌视政策，作为一名普通的日本公民，我都感到非常抱歉。正因为如此，我希望日本人能够认真面对过去的侵略历史，以及当前一些错误政策，努力让两国关系重新回到友好的轨道。
7: 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理事、神田外语大学讲师远藤美信长期从事战争历史研究和教育。他表示，从日常教学中能够感受到，不少日本年轻人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缺乏系统了解。
10: 现在的大学生其实也会对网络上一些可疑的信息产生疑问，比如南京大屠杀不存在之类的说法，他们会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但很多时候他们并不知道应该通过什么途径去查找和获取正确的信息。

0: 也有人不希望再向年轻人灌输必须道歉的思想，比如高氏早苗就曾说过不需要反省之类的话。年轻人不了解历史，他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所以我们应该让年轻人知道日本究竟做过什么，以及今天的日本是怎样走到现在这一步的。
1: 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如何认识那段历史，如何避免历史被遗忘被淡化，仍是日本社会需要面对的问题。长期致力于和平教育的日本和平博物馆馆长上田美美认为，只有正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持续反省，才能真正理解和平的意义。
2: 日本从未向中国正面严肃地道歉，归根结底还是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日本首相高氏早苗17号改组内阁，根据当天公布的阁僚名单，一些关键职位上的官员得以留任，而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报道。
5: 17号，日本首相高氏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氏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氏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氏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有分析指出，日本维新会加入到自民党政权以来，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保留了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氏极力吸纳，维新会虽然在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等国内政策方面与自民党有不同之处，但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6: 此前一天，作为自民党总裁的高氏早苗还对自民党高层人士进行了调整。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认为，高氏政权在人事调整中将此前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的竞争对手小泉进次郎、茂木敏充等留在重要职位，凸显其为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做铺垫的目的。
7: 最も重要なのは自分のライバルになりそうな。
8: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那些可能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人留在内阁，或者安排进自民党高层，让他们无法参加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第二点，自民党一直以来都因为政治现金问题而受到严厉追究。当初问题的主角，也就是所谓的黑金议员，原安倍派的议员，这次进入了内阁。对于民众是否支持原安倍派黑金议员入阁，媒体做过民调，结果大约70%受访者表示反对。尽管如此，高氏却为了争取这些人在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支持自己，仍然选择让有关议员进入内阁。可以说是高氏为了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进行的人事布局，首先是为了确保能够长期执政，另一方面在政策上希望为修宪创造有利条件。
4: 某坚持和平道路值得关注。
8: 在某些情况下，东亚地区有可能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日本在战后80多年来一直作为一个和平国家走到今天，因此今后也不应中断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日本应继续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坚持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同时与周边国家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不断表达维护地区稳定的意愿。我认为日本必须成为这样的国家。
6: 那么本轮人事调整过后，特别是维新会入阁之后，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的发展

0: 能表现出哪些新的动向。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观察。
1: 首先呢，日本将会加速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加速的摘掉呢战败国的身份，取得了所谓的正常国家的地位，意图呢取得了完整的交战权。维新会的成员呢，入阁之后，他将会在内阁会议上啊直接发声，可以呢进一步的推进修宪。第二个呢是借地区的局势，大力推进的新型军国主义道路。那么日本呢，它一向是借助大国博弈，还有呢通过制造地区的热点呢，通过这个渲染外部威胁啊来推进新型军国主义道路的。那么维新会成员加入之后啊，特别是他出任这个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可以呢通过一些手中的行政的权力，包括呢推进规制改革，来呢推动放宽军工企业的一些相关管制，扩大杀伤性武器的对外出口，把军工产业啊进一步打造为日本的国家的战略性的支柱产业。那第三，它的这个经济啊、外交啊、还有军事啊联动的手段，特别是呢依靠日美同盟啊进一步加大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介入。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正面临对伊朗战事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需要决定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势，以期结束这场冲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报道分析指出，特朗普计划于下周在纽约联合国大会间隙与六个海湾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会晤。这次会议可能会塑造战争的下一阶段走向，包括是再次推动外交解决，还是升级军事行动。如果特朗普想要恢复大规模作战，他需要得到地区盟友的同意。美国国务院已于16号发出初步邀请。另据多家美国媒体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预计此次会议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特朗普及其团队正在制定相关计划，预计该计划将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后最终敲定。特朗普最近几天多次表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但一些美国官员警告称，美伊之间已陷入一种不可持续的非战非和僵局。他们认为，如果迟迟未达成协议，特朗普可能会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0: 美国此时拉海湾国家入局有几重目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
5: 锦：美国无力独自承担战后重建和安全保障的全部成本，需要海湾国家在资金与后勤层面来承担更多的责任。第二呢，就是政治背书，此刻召集海湾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讨论，本质呢是给美国版战后方案争取地区盟友的公开支持，那么使其在国内叙事当中呢，不会出现这种美国单方退出的叙事，而是突出地区的共同选择。那第三呢，就是要遏制海湾国家与伊朗的双边接触。当前呢，部分的美国地区盟友因为质疑美国的防务承诺的可靠性，正在与伊朗接触，甚至呢可能会达成协议。美国需要在海湾国家彻底转向自主外交之前，来重新锚定自身的核心位置。目前来看呢，美国在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所处的境遇的确并不理想，战事仍然在多个方向进行升级。美国已经明确，战后方案是要等中期选举之后才会最终敲定，说明当前美国的核心并不是要实现停火，而是为选举后的政策来预先争取盟友的背书。当前的局面更像是一种有管理的降级，也就是美方在不宣布战败的前提下寻找体面退出的通道，那么把海湾国家拉入到讨论当中，既给战后安排争取合法性，也在国内政治上来分摊结束战争的责任。
3: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预期美以伊战争目前已经进入尾声？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5: 恐怕还不能够过于乐观地理解为冲突就要进入到尾声。美国希望借助这一次的会议，能够向地区国家发出再度团结在美国影响力下的这样一种号召，给盟友呢注入美国仍然愿意履行安全与防务承诺的信心，并且与盟友就未来对伊朗的政策进行对标对标。而同时，对于美国国内来说，白宫也是希望借此来展现自身对于中东事务的决定性影响力，扭转战事不利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但此次会面呢，想要达到实质性的共识，其实难度也是很大的。

0: 国家内部的分化非常明显，阿联酋的态度很强硬，卡塔尔和阿曼则倾向于与伊朗进行对话，沙特呢则是试图建立独立的防务联盟。各方对伊朗的戒备程度和对美国的关系深度都是。
1: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当地时间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说，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并将按照我们的政策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该代表团的规模也比去年小。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1: 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安理会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中国和俄罗斯投下反对票。中方代表在表决后强调，安理会的任何行动应该有助于当事方在平等基础上开展谈判，找到兼顾彼此合理关切的最大公约数，达成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的解决方案。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曹健发回的报道。
3: 俄罗斯在会上首先提出进行程序性投票，以11票赞成、2票反对和2票弃权获得通过。随后安理会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获得11票赞成、2票否决和2票弃权。因为中俄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投下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决议草案寻求将根据安理会第1929号决议设立将于今年9月26号届满的伊朗制裁委专家小组任期延长一年。该专家小组负责监督对伊朗制裁的执行情况，并调查不遵守制裁规定的事件。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在表决前发言指出，中方呼吁有关国家切实落实第2231号决议终止日的有关措施，维护安理会权威和多边外交信誉，为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创造必要条件。
4: 美国无视这一事实，提出和推动相关决议草案，中方已多次建设性作用，而不是成为个别成员搞政治对抗和施压的平台。
3: 傅聪在表决后的解释性发言中表示，当前中东地区战事严荡，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进程深陷僵局，形势越是动荡，安理会越要展现领导力，以负责任的态度采取行动，避免双重标准、政治操弄、施压对抗。
4: 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朗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刚才副主表决的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
3: 傅聪提出，对于伊朗核问题，一要秉持客观公正，捍卫安理会权威；二要努力止战促和，推动局势缓和降温；三是要着眼长远，维护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大局。傅聪表示，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两度在与伊朗谈判过程中动武，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这是导致当前危机的根源。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提出明显具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只会损害安理会团结和信誉，给外交努力制造障碍。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傅聪强调，
4: 国际社会各方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维护中
3: 促谈，不谋求地缘私利，不搞政治对抗，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降温，推动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茫。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梦想者逐梦前行，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4: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怎么的呀？拉的钱
2: 哦，我当然明白，我懂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3: 都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0: 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倒还没卖过东西。
1: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家哪个钱？
2: 哦，我到外面买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he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0: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

0: 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出的战略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3: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
4: 将进一步释放水城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1: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5: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6: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7: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8: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

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之保障，动态调整。

0: 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15-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0: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5: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质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6: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

0: 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1: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0: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1: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4: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
3: 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4: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建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市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5: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7: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8: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4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6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9: 我们要缅怀我们
10: 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11: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2: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

0: 连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 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0: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2: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4: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3: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
4: 到岗卸货作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6: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7: 17号，日本是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微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3: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
8: 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 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在

0: 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
2: 军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 1.0% 上调到约 1.25%， 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三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1: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9月18号通报称，俄方就英国继续向基辅政权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强调，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职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7月离任。当地时间18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哈尔科夫州一火车站遭俄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6人受伤。通报称，袭击导致停靠在该车站的一列车2节车厢起火，目前救援人员已将火势扑灭，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目前指定认证机构累计暂停 3C 认证证书10.85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85万家次，累计撤销 3C 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其中撤销注销不能持续符合认证要求的充电宝锂电池 3C 认证证书4200余张。公安网安部门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依法打击网暴运动员等违法犯罪活动，今天公布5起网暴运动员典型案例。当地时间9月17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对孟加拉国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18号，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爆炸，当地警方称袭击已导致16人死亡。据悉，目前警方与袭击者仍在交火中。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此次袭击事件。当地时间18号，菲律宾社会福利与发展部发文称，根据17时的最新报告，将当天发生在南哥打巴托省的校园枪击案的死亡人数更正为3人，另有8人受伤。此外，菲律宾内政部长和南哥打巴托省省长也证实，枪击案目前造成的死亡人数为3人，有关部门正在展开调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伊卜拉欣·伊斯甘达18号允许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由监狱服刑改为居家监禁，完成剩余刑期。马来西亚总理府法务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纳吉布获得有条件赦免，将居家监禁至2028年8月23日刑期结束。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给我请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啤里茶器呀、
2: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啤里茶器呀、
2: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啤里茶器呀、
4: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
3: 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夜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勿忘国耻，吾辈自强，我们永远从这个日子当中汲取力量。新的生活每一天都在扬帆起航，今天备受关注的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抵达海南杨浦港，首航船舶广星798轮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起航，沿平陆运河南下，经钦州港通行，今天上午11时49分安全停靠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新航线首航成功，也标志着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双枢纽南向接口正式激活，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实现了港湾河全域贯通，将来杨浦集装箱穿梭班轮运力，江铁海联运向量，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岸。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一尊流失海外近百年的唐代菩萨像最近终于踏上了归途，但此番回家的只有身躯，他的佛手至今仍然下落不明。这就是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石窟遭遇大规模盗凿，240多尊造像受到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也因此留下了一个让人心疼的名字——无头石窟。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先后接收了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文物，一共64件套。除了这尊菩萨身躯，还有陶俑、古生物化石等等。我们现在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来了解一下这批踏上归途的流失文物。
1: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叶：
2: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1: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3: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的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17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
4: 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她的穿戴、她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1: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4: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或者说这些当体的石窟有没有一些其他

0: 他的这种展示的这种方式，天台山大佛，比如说智慧佛舍第八窟，比如说北齐的第一窟，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1: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也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制作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溯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1: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3: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4: 听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叹和疑问啊，那尊只剩身躯的菩萨还能不能等到和佛手团圆的那一天？2020年，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第八窟北壁主尊佛手在日本现身拍卖行，经国家文物局介入后，佛手在2021年回归故土，成为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归天龙山石窟的珍贵流失文物。这个案例也为第17窟菩萨佛手未来的回归提供了可参照的路径。而实际上，天龙山石窟的劫难和20世纪初日本学者的考察活动有着直接的关联。当时日本古董商为了求利益最大化，将原本完整的造像头部砍下肢解销售，造成了无头石窟。天龙山第17窟菩萨身躯的回归是文物追索过程当中的节点，在这尊不完整的造像面前，人们更需要记住它的残缺不是岁月留下的痕迹，而是人为的切割和掠夺。寻找佛手的旅程，既是对文物完整性的追寻，也是对于这段历史正义的坚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马上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这个时间，第20届亚运会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就请进我的同事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郝迪来关注比赛的情况。
7: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们共同关注本届亚运会的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但今天这个比赛没有发挥出自己完全的一个实力，第一节比分呢，日本队是28比15，第二节是21比15，两节比分呢，其实大家看到都是一个大比分领先中国男篮。中国男篮在上半场比赛只拿到30分，相比较之前的一些小组赛的表现来说，今天的进攻方啊表现的不是很好。我们看日本队现在是持球攻，对方打了一个反击，这是一个4号位球员进攻得分。中国队今天其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点点着急，在进攻方面很多时候呢都是从后场到前场一条龙的一个进攻， 所以今天其实中国男篮在

0: 后续的比赛当中想把这个劣势扭转的话，更多需要把自己的进攻打得更扎实一些，在防守方呢，对对方这个三分要防得更稳一点。
1: 在掩护的状态下，
0: 对方出入禁区内又拿下两分球，并且获得一次加罚。目前比分呢是日本队55-32领先。第三节比赛呢进到了8:47。上半场比赛当中呢，日本队整体来到了6分6个篮板。我们知道这次的中国男篮呢，其实大家相比较名单来说呢，也有一些绝对实力球员没有到场，比如说周琦啊、赵继伟啊、赵睿啊、张镇麟啊，这些对中国男篮的实力多少有一些影响啊。现在日本队罚篮不进，但是可可抢到前场篮板，对方拖到禁区里反手上篮，这球防得不错。
1: 三零紧追小川敦也，
0: 李洪权把球分到了洪明轩这边，在右路，
1: 李洪权再给回来
0: 寻找机会，可以打得稍微
1: 沉退，
0: 大球上来打掩护。胡明轩找大球没有机会，
1: 给到
0: 内线
1: 崔永熙，
0: 崔永熙插内线好球，内线的一个舔篮啊，拿回两分。
1: 崔永熙的动作速率一定是会比科科快的，把这球打进。
0: 55-34。
1: 来说，进攻稍有一些起色，那在防守上篮板球追防上，能不能够有一些连续的掌握？
0: 日本队在外线组织半截篮，科科这个球又投了进去。对方这名中锋球员呢，35岁，身高2.11米哈，他属于站桩型中锋。其实呢，没有三分，但是呢，他在这个中距离的投篮，特别是抛投方面以及护框方面的做的还是不错的。中男篮现在是在前场进攻交代不清啊，有人来跟大邱来要球。
1: 崔永熙
0: 这边大邱打掩护，崔永熙往后退一步，后撤步投篮，这球没有中。
1: 篮板球
0: 还好，篮板球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李洪权把球再次传给了崔永熙。内线这球又没有打中，中国队今天整个的进攻稍微有点太简单了。
1: 再抢一个篮板球，
0: 抢完篮板球，我们的李洪权三分球又没进。前场其实抢了2个篮板，三次进攻没有获得得分哈。现在是第三节7:16，那对方是57米范围的三分线外的投射，这球回到科科脚内线扣篮得分，对方再次拿下两分，
1: 吸引中国队的防守夹击。
0: 这个比赛应该叫暂停了啊！我们看到郭尔强指导已经叫了暂停。对方是连续打了一个小高潮，比赛呢进入到了59-34。这支日本队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和中国男篮相比的话呢，的确在人员方面也有一些缺损，像他们在 NBA 打球的八村垒没有归队，以及渡边雄太啊、河村永辉、马场雄太这些球员都没有到。但是呢，这个队整体来说呢是纪律性比较强的。本届比赛我们打到现在，目前打到的这个对手整体来说都不是说啊这个纪律性很强的队伍，所以这场比赛呢，整体我们看到，这个比赛的进行过程中，把中国男篮在小组赛没有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完全爆发出来了哈。那也希望中国男篮小伙子们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能够呈现出一定的调整。首先，进攻单一这方面要解决，篮板球要保护得好，进攻点能够多一些，更多是在防守上多做一些文章，因为对方也不会这么一直准。我们呢会随时和大家来关注本场比赛。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我们直播当中，我是王贤。点外卖这个事情，很多生活在城市的朋友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啊，下个单一会儿热乎的饭菜就送到家门口了。可是在不少乡镇和村庄，大平台的外卖网络呢还没有铺开，想足不出户吃顿外卖并不容易，而这片送不到的空白地带恰好就成了一片等待挖掘的新市场，就能成为区域代理，自己当老板，门槛不高，听着也挺诱人。不过这门生意真有宣传的那么好做吗？低门槛加盟的背后摆在面前的究竟是商机还是风险？消费者和入驻商家要是面临这样的选择又得注意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调查。
4: 打开星火苏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土木舒克。记者拨打了星火苏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5: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6: 因为我们这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块地区的，我们

0: 那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你如果是你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的电话给你。
1: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速达由深圳市星火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零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星火速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
2: 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1: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速达、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
3: 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吗？星火它的单会多一点，之前可以7-8单，现在一般就3-4单。它星火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呀。
1: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速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1单。
4: 主要送就是慢，我也想不明白，就是送了一回。
1: 鸡西市橙子河区是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零。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速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5: 小伙伴，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驻，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的经理我比较熟，他就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星火也上着得了。我说那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
1: 顾问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
6: 外卖的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骑手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店家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
1: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6: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那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它是自有资金来 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一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

0: 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地数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啊、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1: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2: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1: 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2: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3: 所以说起来啊，乡村外卖的空白是真实的，但是空白不等于就是金矿，低门槛呢也不等于是好商机。靠几千块钱加盟费快速铺网，看似圆梦，实际上是把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这些最重的活儿，连同市场培育的风险一起甩给了加盟商。外卖连着食品安全和上门服务，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看似省下来平台管理成本，丢掉的可是用户信任。一旦服务掉链子、合规出问题，赔上的就是加盟商的本钱，伤的是乡亲们的体验。创业没有捷径，面对诱人的招商话术，不妨大家多算几笔账，多看几个真实点位，可别踩雷。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珍贵，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爸妈，我回来了。
8: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7: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8: 啊、哦、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8: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7: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8: 闺女儿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1: 燕之屋。
12: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16号早上8:40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十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倾泻而下，造成了国道213线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那么这次成功避险是怎么做到的？科技手段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有哪些细节不容忽视？围绕这些问题，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专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13: 谁能想到9月中旬的一起滑坡灾害苗头竟然在7月下旬已经显现？7月21号，

0: 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川汶高速第九标段一处隧道县自然资源局迅速组织驻守技术人员前往核查，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加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六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石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包含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在内，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 这次滑坡成功避险的关键之一，就是及时安装部署了雨量计、裂缝计、GNSS、边幅雷达、AI 视频监控等11台自动化监测设备，构建了滑坡体立体监测预警体系。这些监测设备由点及面，再到区域控制，可以及时捕捉到灾害发生前的致灾雨量、地表形变、裂缝扩展、区域变形、掉块落石等前兆信息。根据提前研究设置的预警模型，结合监测数据曲线变化，可以实时监控滑坡体的动态变化，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转移避险、交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这次成功避险，就是专业技术人员根据监测设备预警信息，结合现场变化所做出的临灾准确判断，为提前转移、扩面转移、全面管控赢得了时间。
0: 一个月后，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石，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时40分许，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遭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1: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从巡测巡防监测员第一时间发现零星落石上报，到驻守技术人员核查加密巡查，从果断部署自动化监测设备，到依据监测数据研判位移加剧、裂缝扩大、果断转移受危险人员，再到部省专家联合会商研判滑坡即将进入临滑状态，州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避险转移、交通管制，每一步都踩到了点上。人防发现异常，技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地方做得到位，甚至可以说出色之处在于切实拧紧了巡查、监测、研判、预警、转移、管控这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战链条，落实了自然资源部门多年来提出的3查4个疑虑、5个关键环节等制度要求。
2: 从时间上看，这起大规模滑坡灾害的发生时间已经来到了9月份，远远晚于我们以往认为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间段。这又说明了什么？成功避险的背后还有哪些可以复制的经验？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9月16号，距离传统7下8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一个月。滑坡体达80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9月16号发生，意味着什么？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认为，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地质灾害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动态性强，存在存量多、增量大、变化快等特点。
1: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灾领域的传统经验和常规做法带来重大挑战。针对新形势，自然资源部不久前印发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明确了155地质灾害防治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的工作主线。
0: 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155期间将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1: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

0: 员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部署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运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1: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实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十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齐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0: 就像此次四川的成功避险案例，增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既做好防存量，又努力做到控增量，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经实现517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6亿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来关注日本。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和17号分别对自民党高层和内阁进行改组，重要职务大多维持原有人选不变。自民党执政伙伴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成员首次进入内阁。我们这段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梳理。
4: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没有分析指出，日本维新会加入到自民党政权以来，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保留了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那么日本维新会虽然在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等国内政策方面与自民党有不同之处，但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2: 此前一天，作为自民党总裁的高市早苗对自民党高层人事进行了调整，这个目的又在哪里？一起来听听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的观点。
5: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那些可能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人留在内阁，或者安排进自民党高层，让他们无法参加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第二点，自民党一直以来都因为政治现金问题而受到严厉追究，当初问题的主角也就是所谓的黑金议员，原安倍派的议员这次进入了内阁，对于民众是否支持原安倍派黑金议员入阁，媒体做过民调，结果大约70%受访者表示反对。尽管如此，高市却为了争取这些人在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支持自己，仍然选择让有关议员进入内阁，可以说是高市为了推进自己想做。在某些情况下，东亚地区有可能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日本在战后80多年来一直作为一个和平国家走到今天，因此今后也不应中断和平 平国家的发展道路。日本应继续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坚持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同时与周边国家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

0: 安全，不断表达维护地区稳定的意愿。我认为日本必须成为这样的国家。
1: 本轮人事调整过后，特别是维新会入阁之后，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的发展可能会表现出哪些新的动向？我们再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2: 首先呢，日本将会加速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加速的摘掉呢战败国的身份，取得了所谓的正常国家的地位，意图呢取得了完整的交战权。维新会的成员呢，入阁之后，他将会在内阁会议上啊直接发声，可以呢进一步的推进修宪。第二个呢是借地区的局势，大力推进的新型军国主义道路。那么日本呢，它一向是借助大国博弈，还有呢通过制造地区的热点呢，通过这个渲染外部威胁啊来推进新型军国主义道路的。那么维新会成员加入之后啊，特别是他出任这个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可以呢通过一些手中的行政的权力，包括呢推进规制改革，来呢推动放宽军工企业的一些相关管制，扩大杀伤性武器的对外出口，把军工产业啊进一步打造为日本的国家的战略性的支柱产业。那第三个呢，从外部来看呢，日本将会在地区事务上面啊进一步的扩大华美同盟啊，进一步加大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介入。
1: 此次人事调整显示，高市将继续扩军备武，并坚持积极财政路线。日本舆论认为，不论是采购武器装备还是削减消费税，都需要大量财政支持。当前日本政府债台高筑，市场对日本国债信心明显下滑，国债收益率快速上升，这意味着高市将继续面临财源不足的老问题。日本经济产业省前官员古贺茂明甚至直言，如果高市不能很好解决财政和经济问题，他目前的支持率将无法维持。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很快就是中秋国庆假期，昨天节目我们还讨论了请三天假变成13天超长假期的可能性啊。那如果计划出游，您一般在哪订住处？在线酒店预订平台上的什么推荐最吸引您？全网最低价，您要是看到会动心吗？9月15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指导业内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会议特别提到，各平台企业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以案为鉴，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的确都是显眼的标签，而且如果您有过这类的消费经历啊，您如果问客服，你们说全网最低价是真的吗？对方恐怕就得告诉您，这是酒店和我们独家合作，我们拿到的价格别家都没有。那这个事情有问题吗？独家合作往往是平台以流量倾斜、排名加权等等为筹码，要求酒店靠这套机制来锁住商家、锁定低价，再来抢占用户。那这一次的行政指导会就直指全网最低价触碰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红线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全网最低价不可取背后的逻辑又怎么破？部委行政指导有多大的约束力？旅游市场怎么来实现优质优价的良性竞争呢？那这段我们请到上海市消保委的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一聊。唐秘书长，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全网最低价已经是怎么说呢，大家熟悉的一种话术了，结果看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这种行政指导要叫停，这个我想先请您讲一讲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比如说它这个最低价怎么来的，那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反对这个事情
4: 啊？那我觉得是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说，如果从法律上说的话，全网最低价毫无疑问是一种在广告上面的一种虚假宣传行为，它用了极端性的用语罪啊等等，但是法律上的一些定义我们还是要去看它的在我们消费市场上的逻辑是什么。其实全网最低价是应该被禁止，它背后的逻辑其实是渠道去掌控定价权，渠道通过掌控定价权来反压我们的制造业，其实这个对我们中国的经济、对我们中国的消费其实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其实我们中国的消费经历了几个阶段，你比方说一开始会听说很多的大卖场，因为当时大卖场是掌握主要的一些

0: 流量，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去盘剥他们的供应商，其实就通过定价权打的这个逻辑也是全网最低价。后面就出现了电商，很多的电商平台他也在这么做。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头部的主播他也在用全网最低价。那么这种做法，第一它可能会吸引消费者购买，因为没有一个消费者想花比别人多的钱去买相同的产品的，所以它一打全网最低价，或者说啊，这个我的今天的直播间这个时间你才能拿到这个价格，其实这个话也就等于全网最低价。那么这对消费者的吸引度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通常所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渠道也好，电商平台也好，头部主播也好，拿到这个定价权，实际上它对我们的制造业是进行一个盘剥的，其实对我们的制造业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对消费者其实也不好。因为什么？他把价格往下一压了以后，制造业肯定也要赚钱，那么制造业就会想方设法的把成本往下降。可能你原来这个产品它可能是用一级原料做的，那么因为你把价格往下打压了以后，那么它可能就会把原料变成问题。它其实更是一个怎么样能够为我们的整个消费产业制造一个好的生态，避免出现低价低质的内卷。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要让我们制造业的企业通过生产好产品能够赚到钱，而不是渠道靠流量的裹挟，通过所谓的全网最低价去压榨，去盘剥我们这些制造业，而让我们的消费品质量越来越差。
1: 所以大家都说它是在卷嘛，不光是卷到同业的竞争者，其实也卷到消费者，大家也没有得到真正好的服务。那我们现在看国家有关部门它是一个行政指导，大家就说说这个行政指导，它也不是开罚单，也不是正式的去立案调查说你违反了反垄断法等等，您觉得它能不能起到一个应有的作用，能形成这种震慑吗？
0: 我觉得行政指导的效果会非常的好，因为实际上我们的整个的经济，我们其实更多的说要让市场的配置在发挥作用，让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我其实是比较反对通过一些硬性的手段去进行一个强干预的，但是行政部门它的这个监管部门通过这种行政指导的话，第一它可以向市场发出一个很明确的信号，第二它通过行政指导它可以让那些头部的主播也好，平台也好，大的渠道也好，去规范他们的行为。因为实际上真正能够通过全网最低价去抢夺定价权的，其实也就是这些头部的，而这些头部的通过行政指导的话，我想应该是会有非常大的效果的。
1: 那我们也期待这个效果啊！当然现在因为全网最低价，我们觉得这个套路已经比较泛滥了，所以有人就把它总结为一种套路或者路数吧，就是在线酒店预订平台的这种竞争，像您刚才讲的类似，它是逼商家来站队，然后压商家降价，平台呢是坐收流量的。
0: 我必须要说第一点，不是的，是他直接去定这个价格了。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头部这些平台啦、主播等等，他的全网最低价实际上就是他掌握了定价权，而不是说这些供应商、我们这些酒店、我们这些产品的生产者他有定价权。其实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
1: 刚才这种您说到的这个恶劣的情况，我们希望来纠偏，那什么样的路才是现在的这种正路？
0: 现在通过这个卷，他可能花的钱可能有相应的价值，但是这个是什么？是你花了低的价钱，用低的品质来提供，但是这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况且它其实会造成低价格、低品质、低消费体验度，实际上它会形成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循环，让别人的消费往再进一步的降低。这个循环其实是带有破坏性。那么什么样的循环是好的？就是好的价格、好的产品、好的体验，让别人更加有购买的欲望，更加有消费的欲望。我们要把低价低质的内卷要把它限住它，我们去推导一种用品质、用好的价格去让消费者获得好的体验，我觉得才是一种让我们消费越来越好、越来越升级、越来越扩大的这么一种比较正确的路径。
1: 消费升级，并且消费其实是应该多元的，消费者总应该自己可以选嘛。
0: 消费者要买的绝对不是最低价的产品，消费者第一他

0: 他要买到好产品，当然他希望价格是比较合适的，或者说这个里面没有什么智商税了等等，这个跟我们所说的全网最低价或者低价低质的内卷是完全是两回事。
1: 那我们这次讲的是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的这个全网最低价，其实被大家警惕。您觉得类似的情形是不是在其他的一些消费领域也要警惕，要注意些什么，或者我们可以有什么行动？
0: 其实我是觉得酒店行业的全网最低价跟其他电商行业的全网最低价它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酒店作为服务的提供方，它如果这个价格越来越低，那一定是住酒店的体验会越来越差，酒店的早餐也会越来越差，这个原来有的服务也会没有，吹风机现在可能是某个假冒的产品等等，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消费者就不太想出门了。在这种情况下，全网最低价会造成酒店体验的下降，也会遏制我们的出行的消费的需求。放到其他行业来说的话，我们很多的电商也差，结果就是我们购物的欲望也会越来越低。
1: 那要去配套这种不去追全网最低价，您觉得我们日常的消费习惯呀，或者是平台啊等等，还有一些什么需要纠偏的东西吗？
0: 也做过相关的一些调查，其实消费者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没有更多的信息让他进行比较。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消费者，根据我的研究，我们现在已经变成考古式消费，要去买个什么东西的话，我们要反复去琢磨，反复去比较，反复去问。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因为我喜欢吃花生米，所以最近鲜花生上市了，那么我希望在电商平台上面买到今年刚刚采摘的鲜花生。为了这个事情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因为有很多说啊，这个当季新品，我一家一家去问，我说你这个当季新品到底是刚刚包装出来的还是刚刚产的鲜花生米，都反复在跟我说我们是当季新品，我们是当季新品。我在听了三四个回答了以后，我就说嗯，我明白了，你这个是去年的货啊等等。其实消费者他没有更多的信息，或者没有更多更靠谱的信息去买到更好的产品。我觉得在我们去掉全网最低价的同时，我们其实是需要给到消费者更加靠谱的、更加全面的、更加真实的他可以比较的信息。没有这些信息，消费者在选了老半天以后只能又回归到价格比较上面去，他只能去选择价格低的，因为这样我即便上当也不会上太大的当。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我们都必须要去做。
1: 所以我们搞清楚了啊，全网最低价表面看是替消费者省钱，实际可能导致入住体验下降，服务品质缩水。更何况当竞争被限制的时候，市场一家或几家独大，那这些所谓的低价红利呢，也必然就会消失。既然行政指导已经明确了对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说不，那最低价的这个噱头已经是过去时了，我们消费者也得擦亮眼睛，去寻找真正的质优价优的最佳性价比之选。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国内某旅游平台上架太空旅行船票引发讨论，该船票售价510万元起，行程6天。这一趟就更多内容，欢迎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你说今天的约会不能来了口气，就像在骗两岁的小孩。你讨厌的生命知道你假惺惺的卖弄谎言一样，比起坦白还可爱。今天是我的生日，你都会舍得走开，我又在提升一级，相信你真走不开。

0: 名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冲，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0: 声，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喂，我在找你。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7，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

0: 增税，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2: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1: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3: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4: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1: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5: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
6: 将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

0: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
0: 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九一八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
2: 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4: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九一八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行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0: 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十五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2: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3: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呢注入新的动能。
5: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7: 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以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6: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0: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8: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9: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

0: 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1: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2: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5: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454.6 亿件，同比增长 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340.6 亿件，同比增长 4.6%。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3: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防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3: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5: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八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0: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 3% 左右的可能性。
1: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五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五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0: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1: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
6: 是。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播电台，中国之声，纵横
1: 新闻，纵横。

0: 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官员称，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国防部公开数据。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继续相互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如何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非医学生花钱就能包过医师资格，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做背书。记者起底，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黑产链条？
1: 风险瞭望，十分钟内两次冲撞，菲律宾船只故意撞击我方海警艇船画面曝光，菲方此举蓄意制造怎样的叙事？对此我方如何回应？
0: 美国向我国返回64件套文物艺术品及化石，包含哪些珍贵文物？它们有着怎样的漂泊故事？
1: 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市场作何反应？高市政府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
2: 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美国白宫18号发布声明表示，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案授权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并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比国防部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9月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联合国安理会当天已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完成第3轮意向性投票，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秘书长候选人的数量仍为8人。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18号发生爆炸，警方与袭击者发生了交火。巴基斯坦官员当天证实，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另有超80人受伤。丹麦18号在北海启用绿沙碳捕集与封存设施，将二氧化碳注入海底储层。作为欧盟境内首个规模化二氧化碳封挖，18号说，俄

日本军队发动918事变犯下的侵略罪行进行反思，对过去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做出道歉和赔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了解到，据六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
0: 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
1: 卡赫布卜山脉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
0: 国际移民组织也门特派团团长埃索耶夫18号表示，最近几天也门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
2: 国际移民组织在当地的流离失所追踪矩阵团队报告称，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多数是在过去2周内发生的。正如我提到的，他们主要位于西海岸和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塔伊兹和拉赫济。仅在塔伊兹省的贾巴尔哈巴西区就有超过2.1万人流离失所，塔伊兹省的阿尔马菲尔区有近1.26万人，而拉赫济是接收人数第二多的省份。
0: 也门局势近期突变，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3: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而停运，全球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1: 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F-35 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
0: 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眼下面临也门胡塞武装日益猛烈的攻击，作为与沙特订立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反应备受外界关注。巴军方发言人17号接受采访时表态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本周这个系列主题发布会密集上新，关注的高质量发展。
1: 而昨天的这场发布会关注的领域更是大家普遍关心的，这就是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住房是民生大事，好房子承载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总结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个关键词。
2: 大家可能现在上网也能刷到各地建了一些老百姓比较认可的房子，你比如说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同层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项目的这些好的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0: 的确，好房子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去年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的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这些呢都是未来好房子的基本标准。
1: 有了国家标准，15.5时期这样的好房子一定会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老房子怎么办？李小龙介绍，这里头也有两个关键词，一种是原拆原建，一种是局部提升。
2: 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得要拆除，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原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0: 当然，在挑一套合适的房子之前，我们得先了解整体的楼市行情，结合自己的实际条件，参考市场走势，对比地段户型，那还要斟酌选新房、二手房还是租房，多方权衡之后再做决定。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现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存量时代，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3: 今年前8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3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坐实项目公司制，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建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
0: 而好街区连在一起就是幸福宜居的好城市，跟房屋更新一样，城市更新同样是一项关系到每个人每一天的幸福感的工作。更新的不仅是建筑，更是在塑造新空间、打造新业态、创造新生活。这方面15.5时期又会有怎样的部署和安排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4: 现在这里和以前比发展很大的变化，这一块
5: 中秋将至，在湖北武汉，一批城市微更新点位完成绣花式换新，正以新场景、新烟火静候市民游客来探。武昌造船厂的退休职工张志强经常会回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武昌造船厂工业厂区走一走、看一看，而这里已变为保留工业遗存、连通滨江空间、成为市民休闲游玩好去处的武昌湾1956公园。

0: 汉城建集团武昌湾1956公园运营负责人蔡义萌说，走在公园内，不仅可以看到黄色塔吊、老堤防等武汉工业发展的印记，还在努力探索新的运营方式，让遗存留得住，滨江有看点，消费能落地。
1: 我们不仅仅是在做环境整治，更是在探索一种向生活秀场的转型路径。我们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市场运作的新模式，引入了落日餐吧、文化市集、艺术展览等业态，将这里从单一的公园转变为具有可持续消费力的生活场景。这里不再是单纯的公园，而是老居民找回忆、新市民感受生活、游客读懂武汉的城市文化展厅。
0: 如今，这样的城市更新案例在我国比比皆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项发展指标、23项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对城市更新工作干什么、怎么干进行了全面部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的重点是抓好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
2: 城市更新啊，要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城市更新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消费潜力。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0: 城市地下管网是城市的血管和神经，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增多，给城市安全运行带来很大挑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张强透露，我国将着力推动建立健全4项机制，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2: 一是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的机制，把体检出来的问题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二是城市更新规划实施机制，建立从专项规划到片区策划再到项目实施方案的实施体系。三是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投融资机制，既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又更好地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四是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保护有机融合的机制，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呢相得益彰。同时呢，我们将加快推动城市更新的立法，完善标准体系，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呀夯实制度的基础支撑。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

0: 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之整年，吉隆榆六不鲜大米。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近期有人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号称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
5: 包含学历、实践年限等要求。我国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后，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拿到医师执业证书，才能够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4: 这些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报考门槛吗？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报道。
6: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他们声称即使学历不匹配，只要联系他们也能参加医学类考试。
7: 因为同学们，我们报是医学类考试，没有医学类专业肯定是不行的，我会针对你现在学历不情况给大家去补一个中专起步医学身份，拿这个先去报名
8: 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报考的。我去给你补一个全日制的中专学历，我去补学历得拿到手才能去报考的，只要你们想去考医师证，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帮助您的。
6: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此外，还主动展示了多张带有机构水印的医师资格证和执业医师证书的照片，号称已经帮助大量考生取得证件。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
9: 其实招生老师的话呢，大概占40%-200%左右，公司现在应该是650人左右。
6: 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声称只要资金到位，从空白的医学学历到虚构的行医履历都能无中生有。他以报考职业医师资格举例，
9: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咸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2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规定，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专职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医疗机构实践满1年，要么是医学专科学历，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再执业满2年，无证行医伪造执业证书将面临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早年毕业的中专学历医务人员，医师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在本法施行前以及在本法施行后一定期限内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而按现行的规定，走这条路还得先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再执业满5年。机构中所谓的老中专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5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
9: 你虽然是85的，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年的这个档案，5年的档案做好了之后呢，正常的话呢是我们必须得考。
6: 李老师给记者看了一份河北某医学院的学籍档案资料，号称这是他们为顾客制作的。
9: 我们要确保就是做完之后呢，我们要给你把这个认证报告做出来，你看一下这个。这个是个口腔的，口腔医学是80年的，但是做到98年。那这个认证报告的话呢，说白了就是他只要能看到这个编号 OK 没有问题，或者最多就是打个电话背调一下，但是接电话那头是我们自己人。
10: 那接电话的就是这个学校的人。
9: 对对对对，
10: 那学校跟你们都有合作。
9: 对对对对对，是的。
6: 记者提出质疑，按老
11: 你这个履历

0: 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好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医网通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五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1: 但是我当时没参加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0: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2: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35人的照片、姓名和学历信息，均显示报考成功。
3: 今年6月就已经有媒体曝光了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在售卖这样的所谓服务，相关部门随即展开。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